这里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我们生活的城市釜山不仅是一座海洋城市，市区各处也分布着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山。对，这里有金井山、白杨山、长山、荒岭山、成鹤山、九德山等等等等。你还知道哪些山呢？你可以给我们在评论区里面哈，对，写下你更多你知道的咱们釜山的山。在山脚下浓浓的绿荫深处呢，可以把脚伸进潺潺流淌的溪水里，感受那份清凉，也可以漫步在森林浴场的林间小路，呼吸着清新的森林气息，伴着清凉的山风，让山林的气息充盈全身。清晨当朝阳升起驱散夜色，可以感受那一刻明亮而充满生机的喜悦。入夜后则可以欣赏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景，看到万家灯火如宝石般闪耀。眼下夏日的炎热呢还在持续，抬头望向远处的山，只见那一片苍翠的山林沉稳而宽厚，仿佛正将你我拥入怀中。在这个时节，不妨伴着釜山群山送来的清凉山风，让自己呢好好的放松一下。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ola 的《바람이불어오는곳》。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时隔约五年正式访问韩国。今天，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赵贤举行中韩外交部长会谈。今天王毅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并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会谈。富山市将建立协作机制，为有破产重整和债务调整需求的市民及小商户提供快速重启生活和经营的支持，并通过流动希望咨询巴士提供上门咨询和一站式服务。富山市表示，因五轮一号、二号隧道进行防灾设施更换工程，从今天起至8月29日，隧道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富山市将于8月24日至9月7日以与宠物共同遵守文明养宠规范为主题，面向市民征集宠物摄影大赛参赛作品。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气温25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准时开张，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2: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재미있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老师。
0: 네，진쌤모두도반갑습니다。
2: 네，반갑습니다。오늘은중국여행이나출장중에한번쯤가게되는미용실이나헤어샵에서쓰는표현들을준비해봤어요。
0: 와，太实用了。去理发，对不对？
2: 对。哎，
0: 那在国外剪头发是一件很刚需的事情，也是一件让人很紧张的事情。
2: 对， 对， 对， 对，
0: 因为呢，万一沟通不好，这剪坏了可麻烦了。
2: 嗯，
0: 对，无论你是去旅行还是去出差，对，哪怕你哪儿都不去，你自己看着一个剪坏了的头发，心情也不好呀。那特别呢是剪发、烫发、染发的时候哈，那颜色、卷度啊等等这些细节有太多需要沟通的了。那光靠比划好像很难说得清楚。
2: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贪多，对每个场景呢，我们只给大家准备了就一句最实用的表达，让你轻轻松松用得上。
2: 네맞습니다，표현을너무많이외우려고하면오히려정작미용실에가서하나도생각이안나더라고요。
0: 没错，你学的太多啊，反而一句都学不会。
2: 그래서오늘은상황마다딱한문장씩 총세문장만확실하게익혀보도록해요。
0: 没错，
2: 예약과스타일설명，그리고시술중대화，마지막다듬기와그리고결제，이렇게세가지상황으로나눠서시작을해보도록할게요。
0: 没错，这个想法呢就是非常非常棒哈。
2: 네좋습니다，그럼오늘은부담없이세문장만내것으로만든다라는마음으로시작해볼게요。네롱꺼，첫번째상황부터바로가볼까요？
0: 네没错，如果你也准备好了，马上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呢？
2: 네，미용실에도착하면먼저예약을확인하고자리에앉아어떤스타일을원하는지설명하게되죠。오늘첫번째핵심문장을여기서배워볼게요。
0: 没错，进

0: 电了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呢，和前台的这一番对话，那就是少不了的呀。
1: 对，
0: 对，前台一般会问您说：“请问您有预约吗？”如果有预约，那你怎么说呀？我预约了下午3点啊。坐下以后呢，理发师呢也会跟你沟通啊。那您今天想剪什么样的发型？那这个时候呢，最方便的一句话就得要：“哎，好，准备好了没？拿出手机照片。”然后来上这么一句说，我想剪成这个样子。
2: 네오늘의첫문장은바로我想剪成这个样子이렇게잘라주세요라는표현입니다원하는스타일사진을보여주면서이한마디만하면되니까정말편하죠
0: 네
2: 여기에딱하나만더알아두면좋은게앞머리를뜻하는레오하이인데요앞머리는그대로두고싶으면부야오지엔레오하이앞머리자르지마세요라고덧붙이면됩니다
0: 没错没错好那有了照片再加上我们要学的这句话我想剪成这个样子理发师马上就懂了那就算了你、一句复杂的话都再也说不出来了也完全没问题是的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场景那理发师问您您今天想剪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啊您笑着拿出手机
2: 我想剪成这个样子
0: 没错
2: 이렇게사진한장과이한문장이면끝이네요네상상만해도벌써든든해지는데요그럼오늘의첫번째문장다함께소리내어연습해볼까요
0: 来大声朗读大声的跟读
2: 이렇게잘라주세요
0: 이렇게잘라주세요
2: 이렇게잘라주세요
0: 이렇게잘라주세요我想剪成这个样子
2: 我想剪成这个样子
0: 我想剪成这个样子
2: 我想剪成这个样子
0: 哎好没错这个是既练习了这个对话的能力哈同时其实也是一个哎很聪明的办法啊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场景
2: 네머리를감을때나파마염색을하는동안에는물이뜨겁거나두피가따가울때가있죠
0: 네洗头的时候的该到了洗头的环节了
2: 이럴때참지말고편하게말할수있는문장을배워볼게요
0: 没错洗头的时候呀那这水温它不可控呀对每个人的喜欢喜好不一样有人喜欢凉一点有人喜欢的可能热一点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怎样的及时表达你的需求如果说水太烫你可以说水有点烫加上有点呢就可能会更自然一些哈那理发师听到了之后呢就会马上的帮你调整一下水温那这句话呢很短但是真的很实用因为水温万一不舒服了那很多人呀反而可能不好意思开口那你自己难受、
2: 네、
0: 没必要呀
2: 맞아요오늘의두번째문장은水有点烫물이좀뜨거워요라는표현입니다짧지만이한마디면바로온도를맞춰주시니까참지마세요네하나만더덧붙이면파마나염색중에두피가따가울땐도피요디엔츠통두피가조금따가워요라고하면됩니다안전이제일중요하니까요
0: 네是的没错头皮的这个感受呢你必须呢要如实的及时的说出来
2: 是
0: 我们、先演练一下这个场景啊就是该了洗头的环节了哎，洗头的时候你发现哎呦水太烫了这个时候您可以轻轻的礼貌的说上这一句话水有点烫水有点烫哎，帮你洗头的师傅啊马上呢就会问你帮你调节了水温之后会再次询问你请问这样可以吗哎，然后帮你呢调好水温是不是很简单四个字就解决的问题
2: 정말간단하죠참으면서불편하게있는것보단짧게한마디하는게훨씬낫더라고요
0: 没错
2: 네중국미용실은보통머리감겨주는분이따로계셔서이한마디만해도바로신경써주신답니다그럼두번째문장우리큰소리로함께따라해보도록할까요
0: 마상대시
2: 물이좀뜨거워요
0: 물이좀뜨거워요
2: 물이좀뜨거워요
0: 물이좀뜨거워요水有点烫
2: 水有点烫
0: 水有点烫
2: 水有点烫
0: 哎好有点哈这个必须得有对你说水烫这好像不太礼貌
2: 太直接了吧
0: 对对对对对加上有点这就更自然一些自然很重要哈好我马上进入第三个场景
2: 네드라이까지맞췄는데원했던스타일과조금다를때부드럽게다시다듬어달라고요청하는문장한번배워보도록하겠습니다
0: 没错马上就到了剪完头发之后的吹头发做造型的环节了哈
2: 네, 마지막으로 결제 표현도 살짝 짚어드릴게요.
0: 네, 好, 剪完头发

0: 之后呢，那这里要修一修，那里可能要再剪一剪，这个时候呢要怎样，你如果你再不吱声，你这个头发的发型呢就固定了。对，你可以礼貌的说一下，说啊，你觉得这边长了那边短了，那需要调整的话，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对，还有的救，对不对？你觉得有这些地方太长了，对，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那么在中国呀，理发师呢大多很乐意呢是帮你调整的，而且他也必须去调整，对不对？因为顾客不满意嘛。
1: 对，
0: 那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哈，要直接提出你的需求。
1: 네오늘의마지막문장은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
0: 哦，
1: 네여기조금만더잘라주실수있나요라는표현입니다앞에마판님함께붙이면더정중해지죠그리고결제할때는요즘대부분휴대폰으로스캔해서계산하는데이걸사우마지푸라고해요可以扫码支付吗？스캔으로결제할수있나요？이한마디면충분할것같습니다。
0: 没错，那现在啊，在中国哈，那几乎呢处处都是使用扫码支付，
1: 对，
0: 也就是电子支付、移动支付，很方便。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小小的一个场景的练习，对，然后呢，再把你的头发也剪了。头发也烫好了，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该照镜子的环节了，看了看镜子当中的你自己，发现呀右边稍微有一点长，那你就礼貌的说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哎，理发师呢就会笑着帮你呢再修剪一下，完全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1: 네맞습니다요청하는게전혀실례가아니에요오히려정확하게말해줘야서로편한것같습니다
0: 没错
1: 네剪得满意라고하면롱거말처럼웃으면서谢谢한마디건네면기분좋게마무리될것같아요
0: 아주太棒了
1: 네그럼오늘의세번째문장마지막으로함께복습해볼까요
0: 好来第三句话大声的练习一下吧、네
1: 여기조금만더잘라주실수있나요
0: 여기조금만더잘라주실수 있나요
1: 여기조금만더잘라주실수있나요
0: 여기조금만더잘라주실수있나요
1: 对
0: 啊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
1: 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
0: 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
1: 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
0: 哎没错
1: 네
0: 자很棒了
1: 그럼오늘배운세문장을마지막으로쭉한번정리해볼게요
0: 哎来我们复习一下、네、回忆一下
1: 롱거가중국어로하나씩짚어주시면제가한국어로받아볼게요
0: 네没错好第一句那就是进店之后呢理发师给你看了你给的照片之后你说我想剪成这个样子
1: 이렇게잘라주세요사진한장이면끝나는마법의문장이죠
0: 第二句洗头或者是烫染发现水太热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水有点烫
1: 어물이좀뜨거워요참지말고이한마디잊지마세요
0: 第三句剪完想再修一修长的地方你可以说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
1: 여기조금만더잘라주실수있나요정중하게요청하는마무리문장까지딱세문장인데이정도면중국미용실에서웬만한건다해결이되겠죠
0: 네没错没错所以只要大胆说哈是好今天这三句话真的是太实用了你只要熟练掌握真真的去剪一个漂亮的发型完全没问题哈好那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贴士哈对加餐啊那就是很多呢中国的理发店呢其实像刚刚金老师说他会有专门的洗头的小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那他一般在洗头的时候呢他也会配合一些呢头部的头皮按摩呀或者是肩颈的按摩然后如果你觉得啊好舒服呀其实你就可以礼貌的说一下对请再按久一点谢谢哎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哇很放松、
1: 네、
0: 好好享受一下呢这一份放松
1: 어깨마사지팁까지정말완벽한것같아요네오늘배운세문장집에서도여러번소리내어연습해두시면실전에서훨씬자연스럽게나올것같습니다중국여행가셨을때만족스러운헤어스타일로기분좋게하루를시작하시길바랄게요
0: 没错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旅行的时候呢头发不好看了这里祝大家都能够剪出满意的新发型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的韩中中对碰之后停歌时间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来自告五人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又到了深夜拉仇恨的时间了，美食的时间。
0: 对，今天我有点郁闷哦，因为今天天气很热，又到35度了。
1: 我今天又把空调开了，真的是实在是没忍住，确实很热。
0: 然后今天大家看到我都取笑我。他们都不叫我的名字，直接叫怡儿妻儿。我说你们是想吃三根烫小凤了吗？
1: 他们是我们节目的粉丝，我觉得，因为我们上周介绍过怡儿妻儿。
0: 没有，我周边所有的朋友们都看到我就叫我怡儿妻儿。因为天气热，好像我的名字也开始很应景的热起来了。OK，
1: 好吧，的确。
0: 然后呢，我就想到最近这几期节目里边，我介绍了很多韩国的鸡肉美食，对不对？炸鸡啊，还有参鸡汤啊。
1: 对。
0: 但是我就没有说。过咱们中国的，对不对？中国的鸡其实为什么不说呢？种类太多了。我说20分钟简直
1: 可以说各地甚至都会有拿得出手的这种关于鸡的料理，
0: 只能讲一咪咪，是不是？那如果我今天一开始就说，龙哥呀，今天我要带你去吃鸡，你第一个想到什么了？
1: Okay， 如果去中国的话，对不对？那我就得必须有点私心了，因为我这时候山东人的这个人设就得跳出来了。对，德州扒鸡，你们听过没？
0: 德州扒鸡在我的印象中跟什么连在一起，你知道吗？
1: 火车，
0: 绿皮火车。对，
1: 它火真的，我知道它。我跟你讲，我作为
0: 真空包装的德州扒鸡，
1: 对，就在火车上买得到。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真的是上了大学，因为我要坐火车去西安，从烟台到西安22个小时，我现在终生难忘绿皮火车最早，后来就是变成空调车了哈。我以前都不知道德州扒鸡，我也没吃过，就是。因为上大学坐绿皮火车就会经过德州站，然后呢就会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然后他们就有卖，然后就知道哦，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后来

0: 那火车上其实也有人推那个小车，我会卖，然后后来我就有买到，有尝到，所以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解锁了自己家乡的一道美食吧。
1: 哦，我觉得德州扒鸡，你一上火车就全是它的味道，
0: 真的，它太霸道了。
1: 它一开封，你就这个味道很特别，一闻就知道
0: 是
1: 它。
0: 密封包装，炖的软烂，那个味道真的相当霸道。
1: 说到软烂，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从小就吃的嘛，然后这个肉和骨头，我从来都是。不是脱骨，我都是嚼着一起吃的，因为我分不清楚，小时候分不清楚。
0: 对，他那个骨头都已经炖到，就是他已经感觉都就
1: 直接就嚼吧嚼吧吃吧。
0: 就粉化了。
1: 对，
0: 对，
1: 我都不耐烦把它吐出来了，因为要找它也挺困难的。
0: 剔出来挺难哈，
1: 因为有的时候吐出来是一块肉，吃进去是一块骨头。
0: 顺便补钙，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1: 对，德州扒鸡是不是
0: ？OK，、好，所以但回到刚刚李月的这个问题啊，那也就是说，其实你的问题就是说，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关于鸡的料理能够代表中国，对不对？那这个其实说实话有一点难，
1: 只能说代表一个地方。代表不了一个中国，
0: 真的没法统一。但是该说不说，如果你要说在中国的话，在这么多的，你看我们会说肉的话，吃肉，那中国人性格里面会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习惯，对吧？
1: 对，
0: 那肉又是招待美食，平时包括我们平时人生活当中的摄入蛋白质，这个是必须的嘛，对不对？鸡、鸭、鱼、猪、牛、羊当中，该说不说，我至少我自己会认为，那鸡在中国人的这个饮食当中，真的是相当相当相当大的比重。
1: 是的，因为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无鸡不成宴”，就是宴会中是少不了鸡，
0: 少不了它。
1: 对，而且呢，中国的鸡和韩国的鸡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首先，我觉得韩国人做鸡的话，他们会觉得要把鸡肉做到好吃，越来越好吃，更好吃。但中国人呢，他在想把一整只鸡全都给，一点都不浪费，全都做成美味佳肴。
0: 哎，好像我懂你。
1: 然后
0: 找到的这个区别所在，
1: 有各种各样，他开发的是不同的吃法。各种各样的料理的方法，还有呢，就是中国呢，他会把
0: 就是甚至把它给拆解了之后，它每个部分，比如说鸡脖、鸭脖，
1: 专攻，对不对？
0: 对，然后呢，鸡胗啊、鸡柳啊、鸡架啊等等，对吧？鸡翅啊，
1: 没错，
0: 鸡爪。
1: 哎，对了，一整只鸡上来，你最喜欢吃哪个部分？
0: 鸡冠。
1: 鸡冠。
0: 对，这是我小的时候一个鸡炖下来之后，你知道，就是大家。我跟我妹都会抢那个鸡冠，
1: 那你还真吃不了多少哎，就这么一点点。
0: 我也不是只吃它，好不好？我就是把它，只是抢而已。但是也只有公鸡才有，对不对？母鸡就没有，就是一小小个。对，但后来其实我长大了之后，我听到了一个说法，不知道这个可能是缺少科学依据。据说呢，就如果说鸡其实。这种家禽其实它会去除了吃粮食之外，其实也会去吃比较土啊，因为它会帮助消化，对不对？所以其实泥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的重金属。据这个网传民间的说法，说是说重金属它会在哪儿呢？它会在鸡冠里，就是一直在那堆积堆积。
1: 吓我一跳，因为我最爱吃的是鸡胗。
0: 对，它不会在别的部位。
1: 我还以为投在胃部呢。
0: 但这只是我听过的一个说法，就是后来我就。就没有对他没有那么执念了，对。那后来我就转移到哪儿呢？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就他那个鸡冠的那个口感。然后后来我就转移到鸡皮，还好还好，我妹不喜欢吃鸡皮，所以就没人跟我抢。这个是我一块一碗鸡上来之后，我会非常虎视眈眈的部位。
1: 你今天真的让我一惊一惊又一惊了，
0: 是吗？好吧，是还好你们不用跟我抢，
1: 不跟你抢，不跟你抢。我觉得我已经比较算偏的了，因为我喜欢吃鸡胗还有鸡心，然后是鸡翅。
0: 你也没吃多少，好不好？那个也就那么大点儿，
1: 我这三个都喜欢，
0: 只有一份儿，
1: 所以要抢的嘛，对不对？
0: 是是是，确实。
1: 然后再说一个笑话，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我们的新婚有。那个度蜜月旅行去中国的时候呢，带上了。其实我没有新婚旅行，我也蛮可怜的，因为在中国新婚旅行的时候是带上了公公婆婆和我的西东线小叔子，然后在韩国的时候带上了我的爸爸妈妈。
0: 这明明是家族旅行。
1: 对，我挺可怜的，虽然旅行了很多次，但没有一次是两个人的那种。但有一点要很搞笑，就是我们在中国饭店叫 鸡的时候呢，他一整只上来的，然后我公公婆婆和小叔子看到那个鸡头吓了一大跳。
0: 鸡头就是，
1: 对，因为在韩国吃鸡的话，他们不会把鸡头放进里边去，是不是？
0: 那这个确实是算是一个差异，很大的差异，
1: 是的，而且也没有鸡屁股，好像我们的是整个很完整的就给你上来了，
0: 就是，对对对，就很完整的时候，而且真的会有人真的很喜欢去啃那个
1: 鸡头，嗯，
0: 对，吃的倍儿香，就那种啊，
1: 是的，
0: 这个可能会让韩国朋友会觉得也是有一些些观感不佳，
1: 对，然后呢，
0: 跟饮食习惯不同吧，
1: 我就觉得特别搞笑，然后我说我们再点个鸭头，然后再点个麻辣兔头吧，
0: 哎。那我就有疑问了，那韩国的鸡头都去哪儿？他们也不吃的话，就直接扔了吗？
1: 可能会不会，他们会做成，比如说做饲料，因为我们家狗狗吃了很多，
0: 啊，利用
1: 鸡肉饲料合成的话，里边会有这种成分，那是挺好的，我觉得补钙挺好的，而且都是挺好的肉，对不对？那话说回来了啊，那么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鸡呢，就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我印象最深
0: 的
1: 就是，
0: 历史很久。
1: 对，我小时候看《红楼梦》，你知道一个《红楼梦》里面有多少鸡料理吗？
0: 这个还真的，
1: 真的
0: 会有人真的数吗？对呀，
1: 啊。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鸡皮的话呢，肯定不会忘记里面有一个酸笋鸡皮汤。
0: 哦，是吗？
1: 是的，你可以去试一下。
0: 是，
1: 我觉得
0: 曹雪芹也是个爱吃的人，看来。
1: 对，酸笋我只在螺蛳粉里边找到过，对不对？
0: 啊，就是那个，就那个，就很熏人的那个。
1: 对，但在《红楼梦》里边，那些大家闺秀就懂得用酸笋来炖鸡皮了。
0: 对，
1: 我很想体验一把。
0: 确实，该说不说呢，《红楼梦》确实，它无论是从文学价值，还是说从它的这种时代背景上也好啊，然后从各个方面，其实都是相当相当的有成就。但就从它当中出现的那些呢食物的加工的方法上，真的绝
1: 对
0: 是非常考究的。
1: 我觉得别的我还可以接受，但是《红楼梦》里边有一道菜，它是用什么做的，你知道吗？
0: 嗯哼，
1: 我觉得比你的鸡冠还要难弄，鸡骨髓。
0: 鸡的骨髓，鸡的骨头，
1: 对，
0: 哪怕
1: 骨头那么细的骨头，
0: 对呀，那么细，它不像猪大骨，对吧？哇，那真的就是功夫活，
1: 也是烧笋。我觉得
0: 那得多少只鸡才能整出那一碗？
1: 是的，嗯，真的是中国料理
0: 功夫菜，
1: 博大精深，
0: 哎，确实确实。
1: OK， 现在我们来到各地区巡视一遍。我觉得我最爱吃的鸡在上海，它叫三黄鸡。
0: 三黄鸡
1: 跟它长得很像的就是广东的白切鸡。广东人他们对吃是非常讲究的，
0: okay，
1: 对不
0: 对？的确是。
1: 然后呢，很多人吃中国上海的三黄鸡的时候会说，这鸡没有熟，因为它有血水，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因为它特别嫩嘛。因为我想到，
0: 所以也像这个在两广地区的这个白切鸡一样，是整鸡然后炖。
1: 是，这不能说炖啊，就是一焯就得上来，很多时候它都热水里面浸着的。这个很讲究火候时间，都非常难。那广东人就说了，你要对一只鸡最大的尊重就是把它做成白切鸡，可见这个工艺有多神。
0: 它首先要很新鲜才行，
1: 对，
0: 一般都现宰，
1: 对
0: 吧？现杀。
1: 你知道上海的三黄鸡为什么叫三黄鸡吗？
0: 三黄，
1: 对，它长得像一个元宝一样，它的体型，然后呢，它的羽毛是黄色的，然后呢，它的脚爪是黄色的，然后呢，就是它的那个鸡嘴也是黄色，好像我觉得鸡嘴好像大家都是黄色的吧，
0: okay，
1: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肉质呢就是不一样，它的皮呢很 Q 弹，肉呢又是那种巨嫩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吃的就是吃这个嫩，吃就吃这个鲜，
1: 对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跟这点跟广东人是共通的，就是蘸这个鸡的料呢，它就是那个葱姜再加上一点点麻油和一点点盐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
0: 料汁也是有讲究的，
1: 对，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材质真的是很重要，
0: 所以
1: 简简单单的蘸料，
0: 其实是没有加任何其他的调料，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鸡肉本身的味道，
1: 对
0: 吧？对，然后就是蘸料，
1: 是的，
0: 然后入口。
1: 其实呢，我觉得我以前看短视频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美食博主他把各地的白切鸡然后打包以后，那各地都说是广东白切鸡，他就买一份打包，然后直接冲到广东
0: 去做对比吗？
1: 对，做对比，然后哪哪吃下来都觉得，哎呦，广东还是那么老大哥，真
0: 的
1: 很好
0: 吃。其实说实话，对于白切鸡啊，我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的一段恐怖的回忆就涌上心头了。
1: 为什么恐怖啊？
0: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室友，我们宿舍里面是六人间，在中国大学是六人间啊，
1: 对，
0: 一起住四年，
1: 上下铺的兄弟，
0: 对，上下铺。然后那我们 宿舍那一位他倒不是广东人，他是广西人，广西南宁、广西的省会城市、那他们其实两广地区都有做白切鸡的这个传统。然后呢，我们第一次有朋友因为要考研的时候呢，自己租房子之后呢，大家就都说提议每个人做一个比较
1: 美食，
0: 对家乡的这种传统的美食啊，比较拿得出手的，然后也就是大家自己家里常吃的。

0: 的东西，他就是做了这只鸡。我们一听说哇要买鸡，现在今天真的是有肉可以吃了。但是从看他整个这个，从一整只鸡摁到锅里，然后呢到他拿出来的时候还很完整，然后呢包括刚刚你提到其实白切鸡真的也有那种血丝啊等等，
1: 对
0: 对，然后呢他也关键是什么味道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哇，那真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白切鸡这件事情。然后确实因为他跟山东，对，我们要做鸡一般是炖，
1: 嗯，
0: 对吧，然后就会炖出鸡汤，然后一定要炖的时间够久，然后那它那个香味会比较的浓郁一些、
1: 啊、
0: 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
1: 鸡的种类也不一样，
0: 其实太嫩的鸡反而是会觉得说差点意思，就要像你说的老母鸡，
1: 就
0: 一定要够养到时间，养到月份，然后呢、
1: 嗯、
0: 再下锅炖它会比较香。
1: OK、嗯、那跟白切鸡成对比的，我必须说一下辣子鸡，四川和
0: 那就是
1: 重庆的美味，
0: 川渝地区。
1: 为什么我要把它拉出来溜一下呢？
0: 嗯，
1: 我找不到鸡啊，全是辣椒啊。啊
0: 我懂你，
1: 就是
0: 辣椒比鸡多。
1: 对啊，
0: 对，
1: 鸡在哪儿？
0: 对，甚至是有些地方它会把它切到碎，也很碎，同时辣椒又很多。
1: 它也不是很碎，因为它是那种油炸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肉类油炸以后会缩水，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所以真的是找起来很困难、嗯、而且这个颜色呢也跟辣椒是
0: 差不多，就统一了，是是 是, 是
1: 一不小心你就错过它了。
0: 对，感觉看起来乍一看好像就是一整盆红红的，就像全
1: 是
0: 辣椒似的，所以像辣子鸡丁啊，辣子鸡块啊，嗯，但是其实香也是真香啊。
1: 是，然后我觉得四川料理里面有一个我是每次有、嗯、凡是饭店里有它我都会点它、
0: 嗯、
1: 那就是口水鸡。
0: 口水鸡，
1: 对，这口水鸡不是说鸡流口水，而是我们流口水，闻着那味道口水就开始
0: 啊、哦，原来
1: 疯狂的涌出来了。
0: 对，没有人把口水流到鸡身上、哦、对吧，那还好、
1: 哦、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广东的白切鸡然后蘸上了四川的那个蘸料、
0: 哦、
1: 就这样一个组合。
0: 你这么一说，
1: 鸡肉也是巨嫩的，鸡皮也是 Q 滑的，
0: 你这么一说我大概就知道
1: 了，不是一般般的，就是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绝了、嗯嗯、如果是我的韩国朋友的话、
0: okay、
1: 到中国来跟我，
0: 这俩反差还蛮大的。
1: 对，我一定点辣子鸡，或者有的地方叫那个口水鸡，对吧
0: ？OK，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说
1: 法。对，把口水鸡、辣子鸡这些都让他们体验一把，因为他们喜欢吃辣的嘛。但很多人，你知道他们更喜欢哪一个吗？嗯、口水鸡。
0: 其实更能吃到鸡的味道，
1: 是
0: 我猜。
1: 对，而且这个鸡的口感真的是跟韩国的鸡肉料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而炸子鸡呢，他们觉得有一点像这边的炸鸡，就炸得更深一点，
0: 更脆，然后口感上也好，还是说，包括像我这种不怎么我吃不了辣的人，我觉得要我包括我在别的地方，在外省啊，我都轻易不点辣子鸡，
1: uh-huh、
0: 我就觉得会怕会辣，我吃不了几块儿。
1: 哦、uh-huh ，
0: 更何况如果真的去到四川地区的话，去到重庆成都的话，那我更不敢点了，因为真的辣到我估计我没法吃到第二块。
1: 那有一款鸡很适合你，用海南的文昌鸡
0: 和椰子鸡，对不
1: 对,
0: 对、嗯、
1: 海南什么多呢，椰子树多，是不是？
0: 是，
1: 嗯，
0: 确实海南人也算是把椰子这个东西哈，真的是成功的从饮品哎带到了这个饮食的这个料理当中。
1: 对、嗯、因为我听下来龙哥还是比较喜欢喝汤的，所以呢这个椰子鸡的话，他就把椰子水、椰子肉还有鸡一起炖。
0: 对，
1: 口感是鲜甜的，
0: 相当于就是把煮鸡的那个水你就用椰子汁儿、椰汁、椰子水去置换掉，然后就好了。
1: 而且它的
0: 本身有
1: 调
0: 味
1: 料，真的放的很少很少，就是它的原味。
0: 嗯，
1: 但是真的，
0: 你能想象它那种
1: 食材好的话，真的很美味。是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又跟可能像广东地区的白切鸡其实有一点点神似，但因为有椰汁、椰子水的关系，那味道又完全不一样。
1: 对，如果大家去广东地区南方的时候，你点那个鸡汤的话呢，很可能呢，就是服务员会给你端上来一碗清汤。大家就是觉得这个食材的味道已经全在这一碗汤里面了、
0: 哦、
1: 所以呢他们会在吃饭之前呢先点一壶茶，然后呢把今日靓汤来一道，然后真的是只有汤哎、哦、真的、
0: okay、
1: 因为大家就会吃的人就只在乎那一口鲜甜的汤，而且有的时候
0: 就是干干净净的，
1: 对，里面会放很多药材啊什么、
0: 嗯、
1: 可能我们觉得不习惯，因为广东地区比较热，包括他们夏天喜欢
0: 喝
1: 的凉茶，
0: 他们炖汤
1: 什么的，
0: 真的是日常
1: 都有一丝丝苦味，但是可能他们从小就吃习惯了，
0: 反而是饮食的构成，
1: 对，就觉得这个味道才最正宗，是不是？
0: 饭前喝汤，我觉得可能韩国朋友可能去的话也会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也跟韩国的饮食习惯某种程度上有一点

0: 点相似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很多啊。
0: 对呀，
1: 我们选
0: 一个吧，各个地方其实都有，
1: 比如说新疆的大盘鸡啊，
0: 新疆大盘鸡真的要讲。哦，
1: 我还没讲完呢，你先听一下。还有云南的汽锅鸡，那个不好吃吗？还有江苏的叫花鸡，怎么样？武侠小说都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在东北不得不说的，别人不要的鸡架，他们的炸鸡架。
0: 炸鸡架，对。
1: Oh my God，
0: 哦，天哪！
1: 好吧，选吧。
0: 果然，那就大盘鸡先。
1: 大盘鸡。OK， 那你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喜欢大盘鸡？
0: 大盘鸡是因为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我读大学是在西安，所以其实它离新疆就更近一些，
1: 嗯，
0: 所以那就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于学生党而言，就你想要能够吃的爽，然后同时的话又一顿饭又吃的够便宜，
1: 性价比较高，是
0: 对，大盘鸡简直就是首选，
1: 对
0: 对，要比吃炒菜我就感觉要便宜很多，而且关键是吃的很爽，嗯，
1: 对
0: 对。
1: 那大盘鸡里会有什么呢？跟我们的韩国听众们介绍一下吧。
0: 大盘鸡我想想哈，
1: 鸡块，
0: 鸡块之外
1: 有土豆，有辣椒，有洋葱，
0: 有粉条，有没有
1: 手工面
0: 啊？有面，对不
1: 对？
0: 对，
1: 宽宽的手工面，
0: 啊，嗯，
1: 就是一大盘端上来，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哇，真的是，真的什么都有，是不是？
0: 包罗万象。
1: 对
0: 对，没错，嗯，炖的真的是非常的入味儿，然后而且其实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复杂。
1: 啊，我觉得它跟韩国的一道料理挺像的，
0: 金
1: 大。安东金大，是不是？
0: 就如果说你在韩国吃不到大盘鸡的话，其实你可以找一个
1: 平替，
0: 对，可以一解相思之苦。然后，但是当然它味道吃起来不一样了啊。
1: 对，就看去比较很满足，满满的一大盘，
0: 就是，一大盘，
1: 对 对，
0: 对，当然安控的金大有它自己的特色，
1: 是那个也是我最喜欢的。
0: 嗯，喜欢
1: 里边的粉条，哇，哦，吸饱了汤汁，
0: 对，
1: 太赞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我们下次还可以做一个他的专辑，
0: 是吗？对
1: ，OK。
0: 没错，嗯，好，那当然还有包括刚刚说到的东北这个鸡架，对不对？
1: 这也很神奇，
0: 绝了！
1: 鸡架怎么能吃呢？
0: 就是你发现没？其他的鸡都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料理，一个菜。东北的鸡架其实它
1: 烤鸡架、炸鸡架、熏鸡架，
0: 它甚至可以就是一个小零食，
1: 还有拌鸡架小零食，我最爱。
0: 对，是这样的话呢，就哇，天哪！果然，所以中国人其实对于鸡的这个爱真的是体现在骨子里哈，每个地方都变着法儿的，哎，把一只鸡
1: 百鸡齐放，
0: 对，
1: 利用到头了，真是
0: 是充分利用，
1: 不冤了。嗯，鸡说我死得其所了，
0: 鸡生无害哈，
1: 是的，
0: 好，没错，确实，不仅是关于鸡的料理，通过一只鸡能看到一个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确实是。没问题哈，
1: 嗯，
0: 对，同时的话呢，关于其实鸡还有很多一些像包括流行语的一些提法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一人说一个吧。
1: 嗯，好的，
0: 就不跟大家解释了。
1: 嗯，好的，鸡汤，鸡汤文化，
0: 鸡汤，对，比如说讲一个什么什么道理，我们说在撒鸡汤，
1: 就吃了
0: 鸡汤
1: 以后感觉是怎么样？就
0: 很营养，
1: 熨贴，觉得很温暖，
0: 觉得很舒服，
1: 是不是？
0: 嗯，
1: 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就说一个新的流行词叫心灵鸡汤，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说有些话
0: 一段文字好像很有道理，
1: 对，喝了一碗
0: 受到了疗愈
1: 一样，是
0: 对，得到了温暖。
1: 那反义词呢？嗯，
0: 毒
1: 鸡汤，有毒的鸡汤，是的。
0: OK
1: OK，
0: 好，那这里我就说一个什么流行语呢？其实我想说吃鸡，但是后来发现。好，当然大家都知道吃鸡其实一开始是跟某游戏开始
1: 的
0: 说
1: 现在
0: 吃
1: 鸡，说到吃鸡，我带你去吃鸡的话，很多人会想到的不是吃真的鸡，而是去打游戏去了，
0: 对，
1: 是不是？现在中国很流行的大逃杀游戏呢，
0: 后来慢慢，
1: 对，如果你要赢他的话，就是说我吃鸡的，吃到鸡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表示说我们的 teamwork，然后最后取得胜利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后来慢慢的大吉大利，晚上吃鸡，对，甚至包括它有英文的译法，对，就也慢慢其实它超越了游戏本身，
1: 嗯，
0: 对，那有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的一个层面了，对吧？
1: 是的。
0: 再包括像鸡肋这个词，
1: 啊，
0: 当然是一点贬义词了，
1: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0: 对，就是说它有点多余的意思，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还有这个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其实跟鸡有关的俚语成语俗语实在是一大把，
0: 因为它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1: 是的，
0: 好，没错，爱它就吃掉它。OK， 今天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美食的推荐，
1: 下周四再见。
0: 好了，一起听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水晶》，来自歌手徐怀钰、任贤齐。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
1: 小王第一次到智恩家里做客。智恩，你家的沙发呢？我们直接就坐在地上吗？
2: 嗯，한국에서는바닥에앉아서밥을먹거나쉬는게익숙한사람들이많아。
1: 可是冬天这样不会很冷吗？
2: 아이안추워한국집은바닥이따뜻하잖아。
0: 好，没错，地板是热的这件事情对于第一次到韩国家庭做客的外国朋友来说呢，可能对你有过这个经历的话呢，你就不陌生了。有时候明明家里有椅子有沙发，还是习惯坐在地板上吃饭聊天看电视，甚至是直接铺上被褥就可以在地上睡觉了。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人为什么习惯坐在地上生活呢？说到这个问题啊，就不得不提一下韩国传统的取暖方式。对，在很多的一些古装剧当中呢，也能看到这个说法叫做온돌。对，其实它对应的相应的汉字就是温突。对，是一种古时的一种取暖的结构。那么传统的온돌呢，是通过在地板下传递热量，实际上有一个加热的方式，那整个房间的话呢，随之呢被加热来取暖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呀，冬天呢比较寒冷，有了这个温暖的地板，人们自然就可以呢舒舒服服的坐在上面，甚至是在上面的吃饭睡觉，对，进行日常的活动。那久而久之呢，这种取暖的方式呢也影响了韩国人的居住。

住习惯就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地板生活文化。虽然现在韩国大多数人呢已经住进了现代的这种住宅，那么传统的 Wondor 的结构呢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地板

的地板上休息，这也是和韩国进门脱鞋的习惯呢就联系在一起了。因为人们会直接坐在地板上，甚至是在地板上铺上被褥睡觉，所以呢保持地面的干净整洁呢是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呢进入住宅时呢脱鞋放置在玄关也就成了韩国非常普遍的一种生活习惯。好，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当然也有坐在地面或者是呢炕上生活的传统。对，像我的老家就是在山东的胶东半岛，也就是沿海地区呢还保留着这个炕，在农村的话会有这个睡在炕上的这种习惯哈。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呢也有的，尤其呢是在北方哈，很过去的炕呢同样是兼具取暖休息呢和睡觉多重的功能。不过现代中国家庭的居住方式呢就比较多样了，像沙发、床、餐桌已经是非常常见的家具。地暖的普及的情况也会因地区呢和住宅条件而有所不同。韩国则因为传统的这种文化呢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住宅当中，所以呢即使是家里呢有沙发和床呢，对于很多人呢对坐地板靠在沙发上这件事情依然并不陌生。当然现在韩国人的生活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啊。那年轻人呢在家里呢也会购置沙发、桌椅啊和床等等这种的现代的这种家居用品。那并不是所有的韩国人呢就是每天都会习惯坐在地上生活的。只是呢从一块温暖的地板，那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传统居住文化留下来的影响。原来坐在哪里休息也是和一个地方的气候、住宅、取暖方式等等的有着密切的联系。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ele Hamadi Mida， 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今日一句呢是美国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的一句名言，
1: 진정한성공은평생의일을자신이좋아하는일에서찾는것이다데이비드맥컬로우진정한성공은평생의일을자신이좋아하는일에서찾는것이다데이비드맥컬로우
0: 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真正的成功是在你热爱的工作中找到毕生的事业。共勉。好，真正的成功是在你热爱的工作中找到毕生的事业。好，来一起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진정한성공은평생의일을자신이좋아하는일에서찾는것이다，真正的成功是在你热爱的工作中找到毕生的事业。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今天的华语之音呢要和你说再见了，接近整点的时间了。没错，我们的油管的直播依旧在晚间的7点至8点。

那此时此刻呢，在通过我们的 FM90.5 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这个时间其实如果你还没睡着的话，那就真的是有失眠的危险了哟。对，赶紧酝酿一下情绪哈，那进入睡眠呢，继续明天还有明天的任务。好，没错，那接下来为大家送出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全世界陪我失眠》。PD 新闻查看间隙，张德龙哥有思密达，我都成功，谢谢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我们生活的城市釜山不仅是一座海洋城市，市区各处也分布着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山。对，这里有金景山、白杨山、长山、荒岭山、成鹤山、九德山等等等等。你还知道哪些山呢？你可以给我们在评论区里面啊，对，写下你更多你知道的咱们釜山的山。在山脚下浓浓的绿荫深处呢，可以把脚伸进潺潺流淌的溪水里，感受那份清凉，也可以漫步在森林浴场的林间小路，呼吸着清新的森林气息，伴着清凉的山风，让山林的气息充盈全身。清晨当朝阳升起驱散夜色，可以感受那一刻明亮而充满生机的喜悦。入夜后则可以欣赏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景，看到万家灯火如宝石般闪耀。眼下夏日的炎热呢还在持续，抬头望向远处的山，只见啊那一片苍翠的山林沉稳而宽厚，仿佛正将你我拥入怀中。在这个时节，不妨伴着釜山群山送来的清凉山风，让自己呢好好的放松一下。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ola 的《바람이불어오는곳》。

0: 주시면 제가 한국어로 받아볼게요.
1: 네, 맞아요. 好，第一句，那就是进店之后呢，理发师给你看了你给的照片之后，你说我想剪成这个样子。
0: 이렇게잘라주세요사진한장이면끝나는마법의문장이죠
1: 第二句、嗯、洗头或者是烫染发现水太热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水有点烫
0: 어물이좀뜨거워요참지말고이한마디잊지마세요
1: 第三句剪完想再修一修长的地方、嗯、你可以说这边可以再剪短一点吗
0: 여기조금만더잘라주실수있나요정중하게요청하는마무리문장까지딱세문장인데이정도면어중국미용실에서웬만한건다해결이되겠죠
1: 네没错没错所以只要大胆说哈是好今天这三句话真的是太实用了你只要熟练掌握真的去剪一个漂亮的发型完全没问题哈好那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贴士哈对加餐啊那就是很多呢中国的理发店呢其实像刚刚金老师说他会有专门的洗头的小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嗯、那他一般在洗头的时候呢他也会配合一些呢头部的头皮按摩呀或者是肩颈的按摩、嗯、然后如果你觉得啊好舒服呀其实你就可以礼貌的说一下对请再按久一点谢谢哎，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哇哦很放松、
0: 哦、
1: 好好享受一下的这一份放松
0: 어깨마사지팁까지정말완벽한것같아요네오늘배운세문장집에서도여러번소리내어연습해두시면실전에서훨씬자연스럽게나올것같습니다중국여행가셨을때만족스러운헤어스타일로기분좋게하루를시작하시길바랄게요
1: 没错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旅行的时候呢头发不好看了这里祝大家都能够剪出满意的新发型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好的韩中路对碰之后听歌时间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来自告五人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又到了深夜拉仇恨的时间了、嗯、美食的时间。
0: 对，今天我有点郁闷哦、嗯、因为今天天气很热、
1: Why?
0: 又到35度了。
1: 我今天又把空调开了，真的是实在是没忍住、确实很热。
0: 然后今天大家看到我都取笑我，他们都不叫我的名字、嗯、直接叫怡儿妻儿。我说你们是想吃三个烫下
1: 他们是我们节目的粉丝，我觉得因为我们上周介绍过怡儿妻儿。
0: 没有，我周边所有的朋友们都看到我就叫我怡儿妻儿，因为天气热，好像我的名字也开始很应景的热起来了。OK,
1: 好吧，的确、
0: 嗯、然后呢、嗯、我就想到最近这几期节目里边我介绍了很多韩国的鸡肉美食，对不对？炸鸡啊，还有生鸡汤啊。
1: 对，
0: 但是我就没有说过咱们中国的，对不对、嗯、中国的鸡其实为什么不说呢？种类太多了，我说20分钟简直
1: 可以说各地甚至都会有拿得出手的这种关于鸡的料理、
0: 啊、只能讲一咪咪，是不是、嗯、那如果我今天一开始就说龙哥呀，今天我要带你去吃鸡、嗯、你第一个想到什么了？
1: Okay, 如果去中国的话，对不对？
0: 啊哈，
1: 那我就得必须有点私心了，因为我这时候山东人的这个人设就得跳出来了。对，德州扒鸡。
0: 好，
1: 你们听过没？
0: 德州扒鸡在我的印象中跟什么连在一起你知道吗？
1: 火车，
0: 绿皮火车。
1: 对, 它火，真的，我知道它。我跟你讲，我作为
0: 真空包装的德州扒鸡，
1: 对，就在火车上买得到。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真的是上了大学，因为我要 坐火车 去西安，从烟台到西安22个小时，我现在终生难忘绿皮火车。最早后来就是变成空调车了哈。我以前都不知道德州扒鸡，我也没吃过，就是因为上大学坐绿皮火车就会经过德州站，然后呢就会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然后他们就有卖，然后就知道哦，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后来那火车上其实也有人推那个小车会卖，然后后来我就有买到，有尝到，所以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解锁了自己家乡里头美食吧。
0: 哦，我觉得德州扒鸡你一上火车就全是它的味道，
1: 真的，它太霸道了。
0: 它一开封你就这个味道很特别，灵魂就知道是
1: 它。密封包装炖的软烂，那个味道真的相当霸道。
0: 说到软烂、嗯、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
1: 形容一下，
0: 我从小就吃的嘛，然后这个肉和骨头我从来都是不是脱骨，我都是嚼着一起吃的，因为我分不清楚、
1: 那个、
0: 小的时候分不清楚。
1: 对，它那个骨头都已经炖到就是它已经感觉都就
0: 直接就嚼不嚼吧，
1: 就粉化了。
0: 对，我都不耐烦把它吐出来了，因为要找它也挺困难的。
1: 剔出来挺难哈，
0: 因为有的时候吐出来是一块肉，吃进去是一块骨头。
1: 顺便补钙，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啊？
0: 对，德州扒鸡是不是
1: ？OK,、嗯、好，所以咱们再回到刚刚李月的这个问题啊，那也就是说，其实你的问题就是说，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关于鸡的料理能够代表中国，对不对？那这个其实说实话有一点难，
0: 只能说代表一个地方。嗯，代表不了一个中国，
1: 真的没法统一。
0: 是是，
1: 但是该说不说，如果你要说在中国的话，在这么多的，你看我们会说肉的话，吃肉，那中国人性格里面会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个习惯，对吧？
0: 对，
1: 那肉又是招待美食，平时包括我们平时人生活当中的摄入蛋白质，这个是必须的嘛，对不对？鸡鸭鱼猪牛羊当中，该说不说，我至少我自己会认为，那鸡在中国人的这个饮食当中真的是相当大的比重。
0: 是的、嗯、因为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无鸡不成宴，就是宴会中是少不了鸡、
1: 少不了它。
0: 对，而且呢、嗯、中国的鸡和韩国的鸡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首先我觉得韩国人做鸡的话、嗯、他们会觉得要把鸡肉做到好吃，越来越好吃，更好吃。但中国人呢、他在想把一整只鸡全都给，一点都不浪费，全都做成美味佳肴。
1: 哎，好像我懂你。
0: 然后
1: 找到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有各种各样，他开发的是不同的吃法，各种各样的料理的方法。还有呢，就是中国呢，他会把，
1: 就是甚至把它给拆解了之后，它每个部分，比如说鸡脖、鸭脖，
0: 专攻，对不对？
1: 对、嗯、然后呢，鸡胗啊，鸡柳啊，鸡架啊等等，对吧？鸡翅啊，
0: 没错，
1: 鸡爪。
0: 哎，对了、一整只鸡上来，你最喜欢吃哪个部分？
1: 鸡冠。
0: 鸡冠？
1: 对，这是我小的时候一个鸡炖下来之后，你知道，就是大家 我跟我妹都会抢那个鸡冠。
0: 那你还真吃不了多少哎，就这么一点点。
1: 我也不是只吃它，好不好？我只是把它，只是抢而已。但是也只有公鸡才有，对不对？但母鸡就没有，就是一小小个。对，但后来其实我长大了之后，我听到了一个说法，不知道这个可能是缺少科学依据。
0: 嗯、
1: 据说呢，就如果说鸡其实。这种家禽其实它会去除了吃粮食之外其实也会去吃比较土啊，因为它会帮助消化、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其实泥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的重金属，据这个网传民间的说法说是说重金属它会在哪儿呢，它会在鸡冠里，就是一直在那堆积堆积、
0: 哎、吓我一跳，因为我最爱吃的是鸡胗
1: 对，它不会在别的部位，
0: 我还以为投在胃部呢，
1: 但这只是我听过的一个说法、嗯
0: 啊、
1: 就是后来我就、
0: okay.
1: 就没有对他没有那么执念了，对。那后来我就转移到哪儿呢？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就他那个鸡冠的那个口感。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转移到鸡皮，
0: 鸡皮
1: 还好还好，我妹不喜欢吃鸡皮，所以就没人跟我抢。这个是我一块一碗鸡上来之后，我会非常虎视眈眈的部位。
0: 你今天真的让我一惊一惊又一惊了，
1: 是吗？好吧。还好你们不用跟我抢、
0: 嗯、不跟你抢不抢不跟你抢我觉得我已经比较算偏的了，因为我喜欢吃鸡胗还有鸡心、
1: 啊、
0: 然后是鸡翅、
1: 哦、你也没吃多少好不好，那个也就那么大点儿，
0: 我这三个都喜欢
1: 的，只有一份儿
0: 所以要抢的嘛
1: okay,
0: 对不对，
1: 是是是确实、
0: 嗯、然后再说一个笑话，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新婚有那个度蜜月旅行去中国的时候呢，带上了，其实我没有新婚旅行，我也蛮可怜的，因为在中国新婚旅行的时候是带上了公公婆婆和我的西东线小叔子，然后在韩国的时候带上了我的爸爸妈妈。
1: 这明明是家族旅行。
0: 对，我挺可怜的，虽然旅行了很多次，但没有一次是两个人的那种。但有一点要很搞笑，就是我们在中国饭店叫鸡的时候呢，它一整只上来的，然后我公公婆婆和小叔子看到那个鸡头吓了一大跳、啊、
1: 鸡头就是
0: 对，因为在韩国吃鸡的话他们不会把鸡头放进里边去，是不是，
1: 那这个确实是算是一个差异、
0: 嗯、
1: 很大的差异，
0: 是的，而且也没有鸡屁股，好像我们的是整个很完整的就给你上来了、
1: 就是、对对对，就很完整的时候，而且真的会有人真的很喜欢去啃那个
0: 鸡头，嗯，
1: 对，吃的倍儿香，就那种啊，
0: 是的，
1: 这个可能会让韩国朋友会觉得也是有一些些观感不佳，
0: 对，然后呢，
1: 跟饮食习惯不同吧，
0: 我就觉得特别搞笑、嗯，然后我说我们再点个鸭头，然后再点个麻辣兔头吧，
1: 哎，那我就有疑问了，那韩国的鸡头都去哪儿？他们也不吃的话，就直接扔了吗？
0: 可能会不会，他们会做成，比如说。做饲料，因为我们家狗狗吃了很多、
1: 啊、
0: 鸡肉饲料合成的话、
1: 哦 okay、
0: 里边会有这种成分，那是挺好的、
1: 哦、
0: 我觉得补钙挺好的、
1: 嗯、
0: 而且都是挺好的肉、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话、
1: okay、
0: 说回来了啊，那么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鸡呢就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我印象最深
1: 的
0: 就是
1: 吃鸡的历史很久，
0: 对，我小时候看红楼梦，你知道一个红楼梦里面有多少鸡料理吗，
1: 这个还真的
0: 真的
1: 会有人真的数吗，对呀、啊。
0: 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鸡皮的话呢肯定不会忘记里面有一个酸笋鸡皮汤，
1: 哦，是吗，
0: 是的，你可以去试一下，
1: 是，
0: 我觉得
1: 曹雪芹也是个爱吃的人，看来
0: 对酸笋我只在螺蛳粉里边找到过，对不对，
1: 啊，就是那个就那个 就很熏人的、那个、
0: 对，但在红楼梦里面那些大家闺秀就懂得用酸笋来炖鸡皮了，
1: 对，
0: 我很想体验一把，
1: 确实该说不说呢，红楼梦确实它无论是从文学价值还是说从它的这种时代背景上也好啊，
0: 嗯、
1: 然后从各个方面其实都是相当相当的有成就，但就从它当中出现的那些呢食物的加工的方法上真的绝
0: 对
1: 是非常考究的，
0: 我觉得别的我还可以接受，但是《红楼梦》里边有一道菜它是用什么做的你知道吗，
1: 嗯哼，
0: 我觉得比你的鸡冠还要难弄，鸡骨髓，
1: 鸡的骨髓，鸡的骨头，
0: 对，
1: 哪怕
0: 骨头那么细的骨头，
1: 对
0: 呀、
1: 啊，那么细，它不像猪大骨，对吧、哇，那真的就是功夫活，
0: 也是烧笋哦，我觉得
1: 那得多少只鸡才能整出那一碗儿？
0: 是的，
1: 果然
0: 真的是中国料理
1: 功夫菜
0: 哦，博大精深，
1: 哎、确实确实。
0: OK， 现在我们来到各地区巡视一遍。我觉得我最爱吃的鸡在上海，它叫三黄鸡。
1: 三黄鸡，
0: 跟它长得很像的就是广东的白切鸡。广东人他们对吃是非常讲究的，
1: 对
0: 不对？
1: 的确是。
0: 然后呢，很多人吃中国上海的三黄鸡的时候会说，这鸡没有熟，因为它有血水，
1: 哦，
0: 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哎，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因为它特别嫩嘛。因为我想到
1: 也像这个在两广地区的这个白切鸡一样，是整鸡然后炖，
0: 是，这不能说炖啊，就是

0: 一焯就得上来，很多时候它都热水里面浸着的，这个很讲究火候时间，都非常难。那广东人就说了，你要对一只鸡最大的尊重就是把它做成白切鸡，可见这个功夫有多神。
1: 它首先要很新鲜才行，
0: 对，
1: 一般都现宰对吧，现杀。
0: 你知道上海的三黄鸡为什么叫三黄鸡吗？
1: 三黄，
0: 对，它长得像一个元宝一样，它的体型，然后呢它的羽毛是黄色的，然后呢它的脚爪是黄色的，然后呢就是它的那个鸡嘴也是黄色，好像我觉得鸡嘴好像大家都是黄色的吧，
1: okay，
0: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肉质呢，就是不一样，它的皮呢很 Q 弹，肉呢又是那种巨嫩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吃的就是吃这个嫩，吃就吃这个鲜，
0: 是的，对的。而且我们跟这点跟广东人是共通的，就是蘸这个鸡的料呢，它就是那个葱姜，再加上一点点麻油和一点点盐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
1: 哦，料汁也是有讲究的。
0: 对，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哦，这个材质真的是很重要。
1: 所以
0: 简简单单的蘸料，
1: 其实是没有加任何其他的调料，对不
0: 对？
1: 就是鸡肉本身的味道，
0: 对
1: 吧？对，然后就是蘸料，
0: 是的。
1: 然后入口。
0: 其实呢，我觉得我以前看短视频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美食博主他把各地的白切鸡然后打包以后，他那各地都说是广东白切鸡，他就买一份打包，然后直接冲到广东
1: 去做对比吗？
0: 对，做对比，然后哪哪吃下来都觉得哎呦，广东还是那么老大哥，真
1: 的
0: 很好吃。
1: 其实说实话，对于白切鸡啊，我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的一段恐怖的回忆就涌上心头了。
0: 为什么？
1: 我们那时候我们室友，我们宿舍里面是六人间，在中国大学是六人间啊，一起住
0: 四年，上下铺的兄弟，
1: 对，上下铺。然后那我们宿舍那一位，他倒不是广东人，他是广西人，广西南宁，广西的省会城市。那他们其实两广地区都有做白切鸡的这个传统。然后呢，我们第一次有朋友，因为要考研的时候呢，自己租房子之后呢，大家就都说提议每个人做一个比较
0: 美食，
1: 对家乡的这种传统的美食啊，比较拿得出手的。然后也就是大家自己家里常吃的东西，他就是做了这只鸡。我们一听说哇，要买鸡，今天真的是有肉可以吃了。但是从看他整个这个，从一整只鸡摁到锅里，然后呢到他拿出来的时候还很完整，然后呢包括刚刚你提到，其实白切鸡真的也有那种血丝啊等等，
0: 对，
1: 然后呢他也关键是什么味道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哇，那真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白切鸡这件事情。然后确实因为他跟山东，对，我们要做鸡一般是炖，对吧，然后就会炖出鸡汤，然后一定要炖的时间够久，然后那它那个香味会比较的浓郁一些，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
0: 鸡的种类也不一样，
1: 其实太嫩的鸡反而是会觉得说差点意思，就要像你说的老母鸡，
0: 就主要
1: 是一定要够养到时间，养到月份，然后呢再下锅炖才会比较香。
0: OK， 那跟白切鸡成对比的，我必须说一下辣子鸡，四川和
1: 那就是
0: 重庆的美味，
1: 川渝地区。
0: 为什么我要把它拉出来溜一下呢？我找不到鸡啊，全是辣椒啊！
1: 我懂你，
0: 就是
1: 辣椒比鸡多。
0: 对啊，
1: 对，
0: 鸡在哪儿？
1: 对，甚至是有些地方它会把它切到碎，也很碎，同时辣椒又很多。
0: 它也不是很碎，因为它是那种油炸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肉类油炸以后会缩水，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哦，所以真的是找起来很困难，而且这个颜色呢也跟辣椒是
1: 差不多，就统一了，是是 是。
0: 一不小心你就错过它了。
1: 对，感觉看起来乍一看好像就是一整盆红红的，就
0: 是
1: 辣椒似的，所以像辣子鸡丁啊，辣子鸡块啊，但是其实香也是真香啊。
0: 是，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四川料里面有一个，我是每次有凡是饭店里有它，我都会点它。那就是口水鸡。
1: 口水鸡。
0: 对，这口水鸡不是说鸡流口水，而是我们流口水，闻着那味道，口水就开始
1: 啊，原来
0: 疯狂的涌出来了。
1: 对，没有人把口水流到鸡身上，对吧？那还好。
0: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广东的白切鸡，然后蘸上了四川的那个蘸料，就这样一个组合。
1: 你这么一说，
0: 鸡肉也是巨嫩的，鸡皮是 Q 滑的，
1: 你这么一说，我大概就知道
0: 了，不是一般般了，就是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绝了。如果是我的韩国朋友的话，到中国来跟我，
1: 这俩反差还蛮大的。
0: 对，我一定点辣子鸡，或者有的地方叫那个口水鸡，对吧
1: ？OK， 对对对对，是这个说法。
0: 对，把口水鸡、辣子鸡这些都让他们体验一把，因为他们喜欢吃辣的嘛。但很多人，你知道他们更喜欢哪一个吗？口水鸡。
1: 其实更能吃到鸡的味道。
0: 是
1: 我猜。
0: 对，而且这个鸡的口感真的是跟韩国的鸡肉料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而炸子鸡呢，他们觉得有一点像

0: 这边的炸鸡就炸得更深一点，
1: 更脆，然后口感上也好，还是说这包括像我这种
0: 有点类似的，
1: 我吃不了辣的人，我觉得要包括我在别的地方，在外省啊，我都轻易不点辣子鸡，我就觉得会怕会辣，我吃不了几块儿。更何况如果真的去到四川地区的话，去到重庆成都的话，那我更不敢点了，因为真的辣到我估计我没法吃到第二块。
0: 那有一款鸡很适合你，有海南的文昌鸡
1: 和椰子鸡，对不
0: 对？海南什么多呢？椰子树多，是不是？
1: 是，
0: 嗯，
1: 确实海南人也算是把椰子这个东西哈，真的是成功的从饮品哎带到了这个饮食的这个料理当中。
0: 对，因为我听下来龙哥是比较喜欢喝汤的，所以呢这个椰子鸡的话，他就把椰子水、椰子肉还有鸡一起炖，
1: 对，
0: 口感是鲜甜的，
1: 相当于就是把煮鸡的那个水你就用椰子汁儿、椰汁、椰子水去置换掉，然后就好了。
0: 而且
1: 它
0: 的调
1: 味
0: 料真的放的很少很少，就是它的原味。但是真的，
1: 你能想象它那
0: 种食材好的话，真的
1: 很
0: 美味。是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又跟可能像广东地区的白切鸡其实有一点点神似，但因为有椰汁、椰子水的关系，它的味道又完全不一样。
0: 对，如果大家去广东地区南方的时候，你点那个鸡汤的话呢，很可能呢就是服务员会给你端上来一碗清汤。大家就是觉得这个食材的味道已经全在这一碗汤里面了，所以呢他们会在吃饭之前呢先点一壶茶，然后呢把今日靓汤来一道，然后真的是只有汤哎，真的，因为大家就会吃的人就只在乎那一口鲜甜的汤，而且有的时候
1: 就是干干净净的，
0: 对，里面会放很多药材啊什么，可能我们觉得不习惯，因为广东地区比较热，包括他们夏天喜欢
1: 喝
0: 的凉茶什么
1: 的，真的是日常
0: 都有一丝丝苦味，但是可能他们从小就吃习惯了，
1: 反而是饮食的构成，
0: 就觉得这个味道才最正宗，是不是？
1: 饭前喝汤，我觉得韩国朋友可能去的话也会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也跟韩国的饮食习惯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点相似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很多啊。
1: 对呀，
0: 我们
1: 各个地方其实都有，
0: 比如说新疆的大盘鸡啊，
1: 新疆大盘鸡真的要讲。
0: 我还没讲完呢，先听一下。还有云南的汽锅鸡，那个不好吃吗？还有江苏的叫花鸡，怎么样？武侠小说都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在东北，不得不说的，别人不要的鸡架，他们的炸鸡架。
1: 炸鸡架，对。
0: Oh my God，
1: 天哪！
0: 好吧，选吧。
1: 果然，那就大盘鸡先。
0: 大盘鸡。OK， 那你来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喜欢大盘鸡？
1: 大盘鸡是因为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我读大学是在西安，所以其实它离新疆就更近一些，所以那就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于学生党而言，就你想要能够吃的爽，然后同时的话呢又一顿饭又吃的
0: 性价比较高，
1: 对，大盘鸡简直就是首选，
0: 对，
1: 要比吃炒菜我就感觉要便宜很多，而且关键是吃的很爽。
0: 对
1: 对，
0: 那大盘鸡里会有什么呢？跟我们的韩国听众们介绍一下吧。
1: 我想想哈，
0: 鸡块
1: 之外
0: 有土豆，有辣椒，有洋葱，
1: 有粉条，是不是？有没有
0: 手工面
1: 啊？有面，对不
0: 对？
1: 对，
0: 宽宽的手工面，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一大盘端上来，我觉得哇，真的什么都有，是不是？
1: 包罗万象。
0: 对
1: 对，没错，炖的真的是非常的入味儿，然后而且其实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复杂
0: 啊。我觉得它跟韩国的一道料理挺像的，
1: 金
0: 大。安东京大，是不是？
1: 就如果说你在韩国吃不到大盘鸡的话，其实你可以找一个
0: 平替，
1: 对，可以一解相思之苦。然后，但是当然它味道吃起来不一样了啊。
0: 对，就看去比较很满足，满满的
1: 一大盘，就是，
0: 一大盘，对，
1: 对，当然安东京大有它自己的特色，
0: 是那个也是我最喜欢的。
1: 里
0: 边的粉条，哇，吸饱了汤汁，
1: 对，
0: 太赞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下次还可以做一个他的专辑，
1: 是吗？对
0: ，OK。
1: 没错，好，那当然还有包括刚刚说到的东北这个鸡架，对不对？
0: 这也很神奇，
1: 绝了！
0: 鸡架怎么能吃呢？
1: 就是
0: 只剩骨头
1: 了。你发现没？其他的鸡都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料理，一个菜。东北的鸡架其实它
0: 烤鸡架、炸鸡架、熏鸡架，
1: 它甚至可以就是一个小零食，
0: 还有拌鸡架小零食，我最爱。
1: 对，是这样的话呢，就哇，天哪，果然，所以中国人其实对于鸡的这个爱真的是体现在骨子里哈，每个地方都变着法儿的，哎，把一只鸡
0: 百鸡齐放，
1: 对，
0: 利用到头了，真是
1: 是充分利用，
0: 不冤了，鸡说我死得其所了，
1: 鸡生 武汉哈，
0: 是的，
1: 好，没错，确实，不仅是关于鸡的料理，通过一只鸡能看到一个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确实是没问题哈。
0: 嗯，
1: 对，同时的话呢，关于其实鸡还有很多一些像包括流行语的一些提法啊，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一人说一个吧。
0: 嗯，好的，
1: 就不跟大家解释了。
0: 嗯，好的，鸡汤。鸡汤文化，
1: 鸡汤，对，比如说讲一个什么什么道理，我们说在撒鸡汤，
0: 就吃了鸡汤以后感觉是怎么样，就
1: 很营养，
0: 熨帖，觉得很温暖，
1: 觉得很舒服，
0: 是不是？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就说一个新的流行词叫心灵鸡汤，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说有些话
1: 一段文字好像很有道理，
0: 对，喝了一碗
1: 受到了疗愈
0: 一样，
1: 对，得到了温暖。
0: 那反义词呢？
1: 毒
0: 鸡汤，有毒的鸡汤，是的。
1: OK
0: OK，
1: 好，那这里我就说一个什么流行语呢？其实我想说吃鸡，但是后来发现，好，当然大家都知道，吃鸡其实一开始是跟某游戏开始
0: 的，
1: 说
0: 吃鸡。
1: 说
0: 到吃鸡，我带你去吃鸡的话，很多人会想到的不是吃真的鸡，而是去打游戏去了。
1: 对，
0: 是不是？现在中国很流行的大逃杀游戏呢？
1: 后来慢慢
0: 对，如果你要赢他的话，就是说我吃鸡的，吃到鸡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表示说我们的 teamwork， 然后最后取得胜利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后来慢慢的大吉大利，晚上吃鸡，对，甚至包括它有英文的译法，对，就也慢慢其实它超越了游戏本身，
0: 嗯、
1: 对，那有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的一个层面了，对吧？
0: 是的。
1: 再包括像鸡肋这个词、
0: 啊、
1: 当然是一点贬义词了，
0: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1: 对，就是说它有点多余的意思，
0: 嗯，
1: 对。
0: 那我们还有这个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1: 哎、
0: 是不
1: 是
0: 其实跟鸡有关的俚语成语俗语实在是一大把，
1: 因为它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嗯、
0: 是的，
1: 好，没错，爱它就吃掉它。OK， 今天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美食的推荐，
0: 下周四再见。
1: 好了，一起听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水晶》，来自歌手徐怀钰、任贤齐。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
1: 小王第一次到智恩家里做客。智恩，你家的沙发呢？我们直接就坐在地上吗？
2: 한국에서는바닥에앉아서밥을먹거나쉬는게익숙한사람들이많아。
1: 可是冬天这样不会很冷吗？
2: 아야안추워한국집은바닥이따뜻하잖아。
0: 好，没错，地板是热的这件事情，对于第一次到韩国家庭做客的外国朋友来说呢，可能对你有过这个经历的话呢，你就不陌生了。有时候明明家里有椅子，有沙发，还是习惯坐在地板上吃饭、聊天、看电视，甚至是直接铺上被褥就可以在地上睡觉了。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人为什么习惯坐在地上生活呢？说到这个问题啊，就不得不提一下韩国传统的取暖方式。对，在很多的一些古装剧当中呢，也能看到这个说法叫做온돌。对，其实它对应的相应的汉字就是温突。对，是一种古时的一种取暖的结构。那么传统的온돌呢，是通过在地板下传递热量，实际上有一个加热的方式，那整个房间的话呢，随之呢被加热来取暖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呀，冬天呢比较寒冷，有了这个温暖的地板，人们自然就可以呢舒舒服服的坐在上面，甚至是在上面的吃饭睡觉，对，进行日常的活动。那久而久之呢，这种取暖的方式呢也影响了韩国人的居住习惯，就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地板生活文化。虽然现在韩国大多数人呢已经住进了现代的这种住宅，那么传统的온돌的结构呢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地板取暖这个方式呢依旧保留到现在的，包括呢 apart， 包括呢像 one room two room 啊这种现代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现在很多的韩国家庭使用的这个热水是地暖，打开暖气之后呢，脚下的地板呢就会慢慢慢慢的被加热。对，其实是原理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你到冬天了，有些韩国人回到家中呢，最舒服的事情就是直接呢坐在暖暖的地板上休息，这也是和韩国进门脱鞋的习惯呢就联系在一起了。因为人们会直接坐在地板上，甚至是在地板上铺上被褥睡觉，所以呢保持地面的干净整洁呢是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呢进入住宅时呢，脱鞋放置在玄关也就成了韩国非常普遍的一种生活习惯。好，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当然也有坐在地面或者是呢炕上生活的传统。对，像我的老家就是在山东的胶东半岛，也就是沿海地区呢，还保留着这个炕，在农村的话会有这个睡在炕上的这种习惯哈。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呢也有的，尤其呢是在北方哈，和过去的炕呢同样是兼具取暖休息呢和睡觉多重的功能。不过现在中国家庭的居住方式呢就比较多样了，像沙发、床、餐桌已经是非常常见的家具。地暖的普及的情况也会因地区呢和住宅条件而有所不同。韩国则因为传统的这种온돌文化呢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住宅当中，所以呢即使是家里呢有沙发和床呢，对于很多人呢对坐地板靠在沙发上这件事情依然并不陌生。当然现在韩国人的生活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啊，那年轻人呢在家里呢也会购置沙发、桌椅啊和床等等这种的现代的这种家居用品。那并不是所有的韩国人呢就是每天都会习惯坐在地上生活的，只是呢从一块温暖的地板，那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传统居住文化留下来的影响。原来坐在哪里休息也是和一个地方的气候、住宅、取暖方式等等呢有着密切的联系。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

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来了喊麦的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和俗语。今日一句呢是美国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的一句名言：
1: 진정한성공은평생의일을자신이좋아하는일에서찾는것이다데이비드맥컬로진정한성공은평생의일을자신이좋아하는일에서찾는것이다데이비드맥컬로
0: 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真正的成功是在你热爱的工作中找到毕生的事业。共勉。好，真正的成功是在你热爱的工作中找到毕生的事业。好，来一起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진정한성공은평생의일을자신이좋아하는일에서찾는것이다。真正的成功是在你热爱的工作中找到毕生的事业。你学会了吗？我那样公布。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今天的华语之夜呢要和你说再见了，接近整点的时间了。没错，我们的油管的直播依旧在晚间的7点至8点。那而此时此刻呢，在通过我们的 FM90.5 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这个时间其实如果你还没睡着的话，那就真的是有失眠的危险了哟。对，赶紧酝酿一下情绪哈，那进入睡眠呢，继续明天还有明天的任务。好，没错，那接下来我要送出今天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全世界陪我失眠》。PD 新闻查看信息，张德龙哥有思密达，我都成功，谢谢哟。